多謝。我知有首歌叫《長空》，是我哋 Beyond 呢個演唱會裏面到依家呢一刻為止最後一首作品，亦都覺得好榮幸呢一首作品我哋攞到金像獎嘅電影歌曲，值唔值得為我哋高興啊？呢首歌亦都幫我哋畫上一個完美嘅句號。跟住落嚟玩兩首。

0: Are cigarettes ruining your life? Miracet is a permanent stop smoking solution. Call 800-942-0965. Only $49.95 with a money-back guarantee. That's 800-942-0965.
1: Digital Radio, Hong Kong. 我哋系Beyond乐队，咁我而家佢。 音樂應該有好多種類，有好多唔同性格嘅嘢，有好多色彩，有好多唔同嘅感情，唔同嘅文化喺裏面。即係音樂係藝術嚟噶嘛。音樂唔係純粹娛樂咁簡單，係生命中裏面一個節奏嚟。即係無論你係一個點繁忙嘅人，點淨係顧住揾錢嘅人，你都唔可以冇音樂。
2: 大部分歌我哋覺得我哋嘅歌唔係用娛樂嘅多，係用欣賞嘅多。
3: 依人我嘅心声，我而家对呢样嘢有感觉，我大声啲唱俾你大家听。即系我觉得每一样嘢都系发自内心嘅，要感动人一定要感动到自己先。我系个音乐人，我系音乐人，我系尊重音乐。我谂啊，如果冇音乐死啊嘛，我会死嘅真系，即系唔可能冇嘅我。
1: 我成日觉得自己孭住吉他就好似孭住把古剑咁样嘅。

0: 你向社會需要一啲嘢嘅時候，第一個步驟你問下你自己俾咗啲咩社會先啦。我俾咗音樂。
1: 我抱怨緊一樣我唔滿意嘅嘢，咁我盡量改變嘅。但我不斷咁抱怨，但我唔改變嘅，咁你咪日抱怨。
0: 我哋唔介意人點睇我哋自己咯。
2: 其實我就唔覺得自己反叛嘅，我就覺得我自己好正常。
0: 好辛苦，如果你太刻意做一樣嘢出嚟，你會吃力不討好。
1: 我絕對唔希望我哋中國人永遠停留喺懷念過去嘅一啲輝煌史裏邊。呢啲咁嘅輝煌史已經過去咗，我哋要建立我哋明日嘅輝煌史。我哋為將來做得更好。

0: 我諗最大理想，我諗係變咗可以世界巡迴表演，即係可以帶俾即係外邊啲同人睇下，我哋香港都有自己嘅音樂，有自己樂隊，話俾人聽，我哋香港嘅樂隊都係有咁多分量嘅。
1: 我哋可以咁大膽去到咁遠，完全都係因為有一班好似你哋咁好嘅歌迷。
2: 喺我哋嘅未來日子裏邊，我哋面對好多大時代嘅變遷。我哋會好積極咁面對我哋將來嘅變化。
1: 我相信今晚仲有啲由83年支持我哋今日嘅朋友喺度，可能唔係好多，但應該有啩。喺呢度再次多謝你哋。